0: 华一为小行，再见，相见。
1: 华一为小行，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时候当整张唱片的光芒都被一首歌曲所占据的时候，这张唱片是成功的，爱如潮水让心事这张专辑成为张信哲的代表作，但是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好歌的光芒被掩盖了。今天特别为你推荐到张信哲，我真的愿意。说过的

这一首歌写了一个人爱上对自己没有感觉的另一个人，却依然无怨无悔。可能是因为自己在听他歌的时候仍然在学生时代，所以每每听起他的歌声都会想起太多往事。如果你失恋了，我真的不推荐你听张信哲的情歌，因为即使你抬起头，眼泪依旧会流下来。

人有生老三千疾，唯有相思不可医。有些事我没有说，别人却以为是我已经忘了，但其实我什么都没忘，只不过是有一些事适合收藏，不能说，不能想，但是绝对不会忘。光良，我们的故事。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夏天总是美好的，而夏日的黄昏又像是一道分割线，让白天的喧嚣过渡到夜晚的静谧。夏天漫长的像是不会终结。这首歌来自温岚，夏天的风。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猴子叫，珍藏石窖，自然见效。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金色的车身，蝶翼式的车门，没有后视镜，甚至没有方向盘，行驶的时候全靠摄像头视觉和传感器。这就是最近美国特斯拉公司推出的无人驾驶的赛博出租车。那大家现在可以通过央视频直播间的大屏幕啊，能够看到这辆车的样子。很显然，这和我们国内运营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5: 虽然这款车被特斯拉公司称为未来出行的模样，但讽刺的是，车子刚一亮相，美国监管部门就对其启动了调查。但采取的方式是边运营边调查边试错。那么谁能保证特斯拉推出的这款无人驾驶出租车足够安全？美国的这种监管模式又藏着多少隐患？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3号，特斯拉公司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发布活动，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赛博出租车 CyberCab， 并开始在当地限定区域提供乘车服务。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当天发布的宣传视频中称，赛博出租车是首款专门为无人监督完全自动驾驶打造的汽车。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则在

0: 在发布活动上表示，作为安全性的证明，赛博出租车已经实现了100万英里无人监督的自动驾驶运营里程。但随后，这款金色配备叠翼式车门和大型交互触摸屏的车辆就引起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注意。该机构表示，对赛博出租车于当地时间3号启动调查，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其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监管文件显示，特斯拉3号在奥斯汀开始商业部署少量赛博出租车，并通知监管机构称，该公司已认定这些车辆符合所有适用的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特斯拉还表示，计划逐步扩大赛博出租车的商业部署，增加车辆数量，并拓展运营区域。文件显示，此次调查将审查特斯拉的认证过程，多大程度上基于该公司自身的判断，也就是部分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不适用于赛博出租车。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只要赛博出租车上路行驶，就要遵守机动车法规。
1: 它是属于机动车这个范畴，那么它上路了就必须满足以往的机动车的法规要求，就是像这个后视镜啊、方向盘呢、还有加速踏板呢、这个都是机动车的一个强制性法规要求。那你没有这个东西，那就不满足要求，其实是不能上路的。这个车如果是民用车辆，那就是不允许在市场上卖，上不了牌照。Cybercab 它不是面向私家车市场的。它是商用运营，所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就没有叫停它，是对它进行调查。如果这个调查结果特斯拉的这个车呀不满足交通安全法规的要求，那么它可能就出示文件正式叫停了。现在目前就处于这么一个状态。
0: 路透社分析说，此次争议的焦点是沿用多年的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这套标准针对人类驾驶车辆制定，明确要求车辆配备方向盘、加速踏板和制动踏板等操控装置，而赛博出租车取消了所有传统操控部件，利用摄像头视觉系统和传感器实现全自动驾驶，硬件配置并不符合现有联邦法规的硬性要求。在美国，不满足传统安全规范的无人驾驶车辆要实现商业投放，主要有2条路径。路径一就是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申请专项豁免，取得有限运营资格。路径二是车企采用自我认证模式，自行声明车辆符合全部适用联邦标准后投放上路。特斯拉此次选择了第二种。华尔街日报商业专栏作家蒂姆·希金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斯拉没有像竞争对手那样走监管豁免申请路线，而是选择自我认证，这一差异引发监管风险。
2: 这本应是一个持续多年的缓慢过程，其中一个障碍是特斯拉能把安全性做到多高，能创造多大的市场，能多快实现把无人驾驶汽车放到街道上，确保安全，建设基础设施，搭建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系统，这些都需要时间，而这恰恰是特斯拉现在需要做到的，证明它能把无人驾驶车放到街道上，不出事故。
0: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网站介绍，该机构负责制定车辆性能要求标准，汽车制造商如果要在美国市场进行销售，需自行认证其车辆符合相关标准，监管机构则负责监督并核查合规情况。当今制造商自行认证的车辆被认为可能不符合相关标准时，美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可展开调查。张翔表示，监管部门启动调查是为全面保障车内驾乘人员以及道路其他交通参与者的通行安全，规避未知风险。
1: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要保证汽车在路上开得安全的，不仅要保证车内的乘客的安全，而且要保证其他在路上共享使用这个公路的车的司机啊和乘客的安全。因为这个发生交通事故，它是2辆车或者多辆车会相撞，所以必须要对它进行调查。
0: 张翔进一步指出，目前美国监管部门采取的是边运营边调查边试错的模式，暗藏极大的公共交通安全隐患。
1: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没有叫停，现在在同步的在进行调查，这里面其实是有安全风险的，就是这个车没有经过法规的验证，不知道这个车究竟是不是安全，让他自己去试错。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下，福

0: 建土楼南靖景区的知名景点云水窑里，一棵600多岁的古榕树连根倒伏，作为景区的标志之一，这棵古树的安危备受关注。
1: 目前当地已经对倒伏的古树和景区其他设施展开抢救修复。这棵景区里的地标式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倒伏后的古树要想复壮，需要怎样专业处置？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的报道。
2: 昨天古榕树所在的景区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公告显示受大风强降雨影响，景区出现路面落石、树木倒伏、河道淤积、多处设施设备受损等情况，将持续闭园开展排查抢修。工作人员介绍，
3: 目前为止属于是关闭的状态，你可以关注公众号，如果有开放的话它会第一时间公布。
2: 公开资料显示，这棵榕树有600多年树龄，与另一棵合称为夫妻树，曾经作为知名影片的取景地，是景区的标志之一。景区内一些店铺还以榕树命名。榕树旁边一家餐馆的店家表示，目前水电供应正常，但没有营业。
4: 洪水比较大，行人桥断了，夫妻树有一棵倒了，有些地方要修，然后过不去，景区已经在弄了。
2: 广州市绿化有限公司技术主管、高级工程师刘小娟在看过现场画面之后告诉中国之声，这棵古榕树有希望救活。刘小娟曾经多次参与抢救广东、海南等地台风灾后倒伏的古榕树，她说同样是倒伏，洪水还会影响土壤等环境，抢救的时候可能需要将树木移动一小段距离。
5: 因为台风折断或吹倒的树，它可以是原地伏状的，但是如果是洪水，这个树是会产生位移的，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泡水了。当土壤达到了100%的吸水量，树木的根系吸饱了水，那个根系捉窝土壤的能力是急剧下降的。就比如说我这个树本来能抗12级台风的，当吸饱了水或我处在一个土壤水分很充足的状态之下，那我可能直到8级就会倒了。
2: 根据去年颁布实施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称为古树，树龄500年以上的实行最高级别的1级保护。古树名木遭受损害的，县级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现场调查，并采取救治、复壮等措施。目前南靖当地已经研究方案，并清理现场，开辟作业空间，方便重型机械吊起倒伏的古榕树。
5: 古树通常都比较大，没有办法用人力扶起来的嘛，那我们就会用重型的机械，首先去看看这个树的状态是怎么样，判断它的树根的暴露程度啊、枝叶啊、树杆的受损程度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树木的安全评估，根据我们评估的结果对它进行扶撞。
2: 刘小娟表示，古树扶撞不是简单的扶起来培上土，还需要配合多方面的技术手段，
5: 伤口的清理啊、折断的根系、树枝的修剪，包括如果这个树是倒了，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减少树冠的过程，因为减少它的增藤，它才有机会飞扶过来，然后用合适的土壤保障它适合它生活的环境。然后后续的话，如果有些树严重的话，我们还会给它进行大遮阳棚啊，让它在阴棚里面比较好飞覆啊，用一些生长激素啊、杀菌剂啊、生根剂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树干的包裹啊，它是一整套的措施下去的。
2: 刘小娟介绍，即便采取复壮措施后，古树没有马上恢复生机，也可以继续原址保育，进一步观察。在广州，这个观察期有3年。
5: 对它也还是进行保护观察，看它有没有可能会重新发一些枝芽出来，特别是榕树，榕树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它可能旁边某一根系它会重新萌发一个根萌芽出来，那实际上这种叫做树体的自体的更新。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晚进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女篮迎战捷克女篮，中国队在一度落后10分的情况下将比赛拖进加时，最后以74-70逆转捷克队，取得本届赛事首场胜利。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7: 别着急，14秒，白子成功率差2分，看看这一攻，张曼曼再给杨舒云夺进去，上了，打进，打进了，
8: 最后二十。

0: 秒落后五分，这是中国女篮在昨夜面对的绝境。如果输掉对阵捷克队的比赛，这支上届世界杯的亚军球队小组出线形势都将岌岌可危。但最终无畏金蓝的中国女篮还是有人站了出来，先是罗新玉的三分球，紧接着是杨舒女的突破上篮，硬是将这场比赛拖入到了加时赛。其实本场比赛之前啊，外界就把这场和捷克队的较量看作是中国女篮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当中的生死战。对手捷克队呢，尽管首战不敌意大利队，但是擅长身体对抗、挡拆配合、外线投射，实力也不容小视。这场比赛呢，我们派出了韩旭、张曼曼、罗新玉、杨舒雨和陈明玲的首发。上半场比赛一上来，双方比分交替上升，韩旭连续打中两分，率领中国女篮打出了一波6-0的小高潮。不过捷克队里突外投，随后轰出了13-0反超。首节结束，中国女篮落后五分。次节啊，两队的进攻效率其实都有下降。杨舒雨反手上篮成功，捷克队三分回应，韩旭再投三分，两队持续拉锯。此后，捷克队通过强烈的前场篮板打出了一波8-0，半场战罢，中国女篮33-41暂时落后。下半场，罗新玉弧顶三分打进，韩旭随后三分同样命中，我们将分差一度迫近到两分。随后呢，中国女篮这边又开始连续失误，捷克队稳住局势。三节结束，中国女篮落后五分。末节一上来，咱们就打出了一波5-0追平比分。此后两队战局焦灼，最后时刻中国女篮进攻再度陷入停滞，接着就来到了我们开头说的21秒五分差距的绝境。所幸啊，熬过了这波险滩，进入加时赛，中国女篮的体能更占优势，姑娘们一鼓作气，74-70收下了全场比赛的胜利。精神意志以外啊，纵观本场比赛，我们不得不承认，和上届拿到亚军的中国女篮相比，目前这支以老带新的队伍锋线处理球能力偏弱，后防线王思雨有伤，李媛状态不佳，张曼曼似乎也还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找到感觉。而捷克队的全场比赛拼抢凶狠，疯狂的在外线出手三分，他们对于张子雨的围剿也很有效果，这也是全场比赛我们打得很挣扎的原因。好在下半场杨舒雨和韩旭的挡拆效果不错，为球队稳住了基本盘，但有持球能力的球员有限，外线得分不稳定，缺乏锋线尖刀，这些问题仍然不容回避。北京时间9月8号凌晨，处于 D 组的中国女篮将会迎战意大利队。若能再胜，大概率呢将以 D 组第二的身份出现，并在八强赛附加赛中对阵 C 组第三，胜者将进入八强。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1: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3: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4: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5: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6: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

0: 里拜鲁世杰，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黎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1: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十六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2: 刚才节气中国中提到的唐鎏金双燕纹银盒，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让我们一起走进它。
3: 唐鎏金双燕纹银盒，银质温润沉静，鱼子纹细密铺底，盒面双燕踏莲衔胜，身姿灵动温婉，赞纹鎏金尽显盛唐匠心天成之美。盛唐开放包容，自丝路传来的垂叶技艺此时已在长安炉火纯青，搭配华夏本土传承已久的鎏金工艺，造就了其轻薄立体、细腻精致的高级感。银盒上的核心纹样双燕，则承载着延续3000年的中华电燕古礼，早在周代以礼试婚礼中就有明文规制。古人正统婚嫁恪守六礼，一为纳财，男方请媒人登门提亲，表达联姻诚意，是婚事的开端；二为问名，即问询女方姓名，用于卜算吉凶；三为纳吉，男方卜得吉兆后，告知女方初步敲定婚事；四为纳征，送上聘礼，正式缔结婚约。五为请妻，男方择定良辰吉日征询女方意愿。六为亲迎，婚期当天新郎赴女方家迎娶新娘，礼成大婚。这六礼中的五礼皆以鸿雁为制礼，候鸟守时如期往返，与婚约有信，一诺千金。鸿雁雌雄相守，生死不离，与婚恋忠贞，白首同心。宴行有序，进退有礼，与家风和睦，长幼有序。跨越千年，如今的国风婚礼现场，千道台常设雅致的双燕木雕、青瓷燕摆件作为迎宾陈设，主背景迎宾展板复刻银盒双燕七连纹样，还原盛唐婚嫁风雅。新人嫁衣、团扇、头纱的双燕刺绣温婉灵动，婚礼誓词半首文创皆沿用燕正良缘的美好寓意，千年燕礼在当代国风潮流中焕然新生。
4: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7月份外贸增速继续加快，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8月外贸成绩单如何？进口、出口又有哪些新亮点？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4: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带来报道。
6: 7月8月暑期服务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同时宏观政策持续发力稳物价、扩内需，央行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强化逆周期调节，国家发展改革委多措并举保障民生商品供应，夯实物价平稳运行基础。已经公布的7月物价数据显示，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输入性和季节性因素是主要拖累。8月份 CPI、PPI 数据又将表现如何？本周三上午，我将对您带来最新的报道。
4: 本周三，财政部拟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为您关注。

0: 进入九月份，超长期特别国债迎来密集发行期，除9月2号、9月4号以及9月9号之外，按照发行安排，9月16号财政部还将进行一次3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的续发行工作。在持续发行的同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也在有序下达，稳扎稳打的发行使用节奏，向市场传递出明确的稳增长信号，为四季度经济运行筑牢政策托底基础，也让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政策效能能够在更长周期内持续释放。有关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和下达情况，我将实时关注带来报道。
1: 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本届服贸会继续秉持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理念，打造服务贸易综合开放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等多路记者将为您关注。
2: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唱响陕北天籁，传承文脉星火。近日，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也安分会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主办，也安市融媒体中心、也安文化演艺集团联合承办。赛事评委、参赛选手与数千名市民群众齐聚也安文艺艺术中心，沉浸式感受黄土高原民歌魅力，共赴一场底蕴深厚、活力满满的陕北民歌文化盛宴。把目光转向省内，近年来，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及各地市分支机构聚焦支付服务的痛点、堵点，以小切口的改革与创新，撬动起促进消费、服务民生的大格局，通过优化商圈支付环境，激活乡村文旅消费，点亮市井烟火经济，以及提升特定群体服务体验。陕西正逐步构建起便捷、高效、普惠的现代化支付服务体系，让金融服务更有温度，让百姓生活更具质感。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安全运营立铁规矩。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8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

0: 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则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据加拿大方面当地时间5号消息，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5% 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约 12.2% 的受访者表示反对，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这一比例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有雨，17到25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锦乐，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为了让新风尚入脑入心，吴起县线上线下齐开花，累计发放宣传资料40000余份，推送短视频5000余条，县融媒体中心开设专题专栏，镇村公示栏暨晒文明红榜，

0: 墙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现实题材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在延安大剧院上演，拉开全国第二阶段巡演序幕，为当地观众生动讲述闽宁协作30载的奋斗故事。该剧是一部深耕本土扎根生活的国家级现实题材精品，全剧以闽宁对口帮扶为主线，讲述村支书田广才和福建扶贫干部杨虎带领乡亲们走出十年久旱的大山，搬迁至黄河畔的闽宁镇，克服搬迁矛盾与产业难题，在戈壁滩上开垦出幸福家园的真实故事。但作品用朴实的乡土语言和真切的生活场景，诠释了闽宁协作的伟大创举，道出脱贫群众幸福生活源于共产党的共同心声。把目光转向省内，日前近20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现身

汉江汉阴县汉阳镇段，这群横贯白羽的珍稀鸟类在江畔觅食栖息翱翔，与青山碧水相映成趣，成为汉江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注脚。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两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阵雨，北部中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15到24度，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苏星星，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伴随着微凉的秋风，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气白露，今天向我们款款走来。暑气至此逐渐收敛，昼夜温差慢慢增大，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露水，故名白露啊。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秋老虎离开之后，清清爽爽的秋天就要来了。那么请大家及时增添衣物，避免受凉感冒啊。那白露白茫茫，谷子满田黄，北方的谷穗啊早已缀满饱满的颗粒，垂下沉甸甸的头。江南的稻田则是铺展出无垠的金浪，翻涌着丰收的序章。桂花扑鼻，瓜果飘香，晶莹的葡萄，通红的苹果，脆爽的梨子，诱人的龙眼，积攒了一个夏天的甜蜜即将绽放在舌尖之上。那白露时节，民间素有收青露、饮白露茶、酿白露米酒等传统，时至今日，各地习俗或许有些演变，但是他们承载的顺应自然、珍惜当下的智慧内核，仍继续温润着我们的生活。在这个宜人的季节，愿你

从容不迫，继续向前去领略生机勃勃的金秋美景，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饱满与芳香。

那关于白鹭的冷知识你知道吗？民间谚语有云，白鹭三招出将军。不少细心的网友可能注意到，最近啊，夜里蟋蟀的声音比之前大了不少。那么9月上旬，蟋蟀陆续完成最后一次蜕皮，此时呢它们约发老壮成熟，牙口坚硬啊，可以在斗局中小试其才了。然后你知道吗，白鹭还是一个与鸟息息相关的节气啊，与鸟息息相关的节气。那白鹭时节，鸿雁开始列队南迁，玄鸟也就是燕子陆续向南方飞去，无论候鸟还是留鸟都开始积极觅食或者囤积食物，把自己吃得圆滚滚，为过冬呢积攒能量。那么随着候鸟迁徙大幕的拉开，白鹭过后，观鸟就迎来了上家时节。大雁列队启程南下，像小时候课本当中的那样，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呢排成一字，渤海湾的涂滩上啊，然后就是如浪翻涌嘛，还有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天鹅大量觅食，为集结迁徙呢做着准备啊，做着准备。那么中秋时节，空气呢逐渐干燥，不少人会出现口干、咽干还有皮肤干等症状。中医认为此时呢适当吃一些梨、百合、银耳等，可以缓解秋燥，同时还应少食辛辣生冷的食物啊。那白鹭时节的饮食讲究补鹿，就是说通过饮食补充能量，为过冬做准备。常见的补鹿食物有柿饼、龙眼还有番薯等等。那么白鹭秋分夜，一夜两一夜嘛，就是现在开始温度是越来越低了啊，温度是越来越低了。当然在这宜人的季节，也愿您人生比秋色更美咯。 OK， 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
5: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6: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7: 如果有一天让你心动的再也感动不了你，让你愤怒的再也激怒不了你，让你悲伤的再也不能让你流泪，你便知道这时光这生活给了你什么，你为了成长又付出了一些什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这个世界离开谁都一如先前。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这个世上你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的使命，不用和别人比，我们应该好好的活自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时候我们把什么放下了，不是因为突然就舍得了，而是因为期限到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任性够了，成熟多了，无理取闹的年龄不在了，也就知道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曲来自老狼，《昨天，今天》。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牵着一双想牵的手，一起走过繁华喧嚣，一起守候寂寞孤独，就是陪着一个想陪的人，高兴时一起笑，悲伤时一起哭，就是拥有一颗想拥有的心，重复无聊的日子也不乏味，

做着相同的事情却不枯燥。只要心中有爱，我们就会幸福，幸福就在当初的承诺中，就在今后的梦想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新时代新征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全国广播共同播出。
1: 各位好，我是洪建，欢迎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制作的系列党课，将由20位教授解读20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研读学习二十大报告。同时呢，我们会邀请征集到的提问者与我们一起展开对话。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第9讲，解读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将会由上海市委党校的李猛教授与我们一起对话。李教授您好。
3: 洪建好，大家好。
1: 您今天解读的关键词是
3: 高质量发展，副标题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1: 李教授，我们说发展啊，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所以你看发展的问题一直都受到大家的高度关注哈。我注意到其实在这次的二十大报告当中呢，第4部分专门就是讲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其实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样一个一以贯之的提问之外呢，前后还各加了一句，分别是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还有呢，就是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刚开始您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一前一后的两句话的补充有什么样的含义？
3: 好的，这个经济基础啊，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要建设的是现代化，而且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就需要有扎实的经济基础，所以一定要打牢这个扎实的经济基础。打牢扎实经济基础的首要任务呢，就是高质量发展。所以高质量发展啊，在党的20大报告中被摆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1: 所以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就要打牢经济基础。打牢经济基础，内在就要求我们有高质量的发展，是这样的一个内在逻辑哈。你看，我们说到进入到新时代，我们的发展已经从这样的一个高速度转向了高质量。但是大家也会有一个疑问啊，我们会说，我们现在这么强调高质量发展，是不是说经济增长的速度我们就不管它了，不考虑了？这个发展的量和质之间怎么做这样一种平衡啊？在这次的二十大报告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表述给我们做个解读？
3: 好的，这个我们现在追求的经济发展呢，现在叫求好，过去呢叫求快，这里边出现了变化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了，人民群众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强烈，其实呢很好理解啊，当我饿的时候我可能只有一个烦恼，当我吃饱的时候我会有很多个烦恼，
1: 我要吃饱还要吃好，
3: 是的，我的需要的范围越来越多，层次越来越高，所以我们现在过去那种高速度的发展已经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需求了，所以必须要转向高质量。当然了，转向高质量发展啊，并不意味着我们就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放任自流的，不是的。跟19大报告相比，这一次20大报告有个新的提法，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所以跟过去相比啊，多了一句话，量的合理增长。换句话说，我们追求的是高质量发展，但是呢经济增长速度还是需要的。其实很好理解啊，就像我们骑自行车一样，这个车子不能没有速度，如果没有速度呢，这个车子啊它可能就倒下了。
1: 所以说我们这么强调高质量发展，绝不意味着我们就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放任自流了，它还是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啊。其实在我们前期征集的这个互动提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对于高质量发展这个关键词是特别关注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请出一位对话者，他是从城市回到了农村，特别希望能够用这种农业机器人的研发来改变农业，是一位创业者，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民王金月先生。
4: 大家好，我是王金月啊，我是点田农业的创始人，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那个就是种菜的机器人以及种田的一些机器人。从小因为生活在农村嘛，我的母亲去种地，正好有一天回来，我想去到地里面去干活，我那时候跟村里的老头在一起干活， 那老头就跟我说，哎呀，等我们死了以后，这地谁来种啊？然后我当时在想，哎，这个好像是个问题。然后就叫了一些小伙伴，我说那个，我想搞一些这个机器人去种地，就是农业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就是大家这种觉得，第一个是传统，第二个是就落后，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一个戴着这种不管是斗笠啊，或者是那种就是大草帽的老人，弯着腰粗壮的大手，然后沾满泥巴的大脚，就是这种画面，就觉得好像很难去改变。但是我觉得像报告里面就提的，就是我们一个要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二个我们叫科技强国。那么高质量发展，那首先我们得就是发展嘛，发展一定是先改变思想。那我脑海里面的画面，它一定就是高科技全自动化代替了我们那个那一双勤劳的双手，喝着咖啡吹着空调，你把地种了。我很多时候跟包括跟我们同事跟我们那个团队的小伙伴也说，高质量发展不要去做一个旁观者，每个人都做一个参与者嘛，就是自己去参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己去干出来。所以我们在想，这也是我的思考，也是我的疑问啊，怎么样让这种就是更多的青年这种想法啊，这种参与的镜头更多，就是而并不是说就是看着，或者是我们讲就是口号化的这样。我觉得这个是我可能更多的疑问。
1: 嗯，你看啊，王先生说了啊，怎么把这样一个高质量发展还有科教兴国落到实处，李教授您怎么回应？
3: 这个党的十八大以来啊，党中央呢对发展理念和思路啊做出了及时的调整，关于高质量发展、科教兴国、科技强国提出了系统性的论述。所以下一步呢，关键是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的贯彻新发展理念，把高质量发展、科教兴国、科技强国啊，把它真正的落到实处。
1: 嗯，有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可能就会决定什么样的发展质量哈。有的时候就是你的认知和思路才会决定那个出路。
3: 是的。
1: 但是李教授，你看，我们说高质量发展很重要啊，然后我们说让人民群众共享这种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也特别美好。但是我必须要说，这个高质量发展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你看，我们这次二十大报告当中呢，其实是从五个方面讲到了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着力点。时间的关系，您能不能给我们选择一到两个做一个详细的解析？
3: 好的，红姐。这个咱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呢叫对症下药，就是病人的症状不一样，这个医生开出的药方啊应该不一样。经济发展也是如此，经济发展过程中啊遇到的问题不一样，所以我们发展理念也应该有所不同。那么过去我们推动经济发展，我们要解决我们的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社会主要矛盾。我们过去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需要的比较多，但是供给太少。所以怎么办解决这个问题呢？过去主要是通过放权让利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中央给地方放权让利，给企业放权让利，给农民放权让利，给个体放权让利，
1: 激发它这种生产的活力。
3: 是的。现在呢，我们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啊，跟过去问题啊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呢，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我们现在发展啊，它不完全落后的，有些方面不落后的，有些方面已经领先了，但是我们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那么我们为什么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呢？这里边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市场是分割的，因为市场分割就使得发展出现了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个市场分割啊，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要素市场。比如说在招标采购领域，个别地方还有着叫地方保护。所以还有一句话，所谓叫强龙压不住地头蛇，哪怕你这家企业实力很强，你如果去竞标啊外地的这个项目，到了个别地方啊，你还是拿不到这个标。地方保护。这个市场分割第二类呢，就是表现在我们的要素市场。比如说我们的劳动力，我们的这个养老金啊、社保，它还是以省为单位在内循环。一个省一个内循环，一个省一个小循环。我们的公共服务跟户口还是挂钩的。挂钩的。我们的土地市场它也是分割的，这个农村城市土地啊，同地不同权。所以拆迁的时候，你看补偿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对。
3: 我们的资本市场它也是分割的，有些地方的企业上市融资呢相对来说更便利一点，而另一些地方企业上市融资呢就没有那么便利。
1: 嗯，
3: 我们的数据要素市场它也是分割的，这个政府手上有大量的数据，但是有些数据还没打通，平台企业手上也有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呢缺乏保护，缺乏共享，就这些因素啊都导致了市场的分割，而市场的分割又导致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1: 嗯，
3: 那么市场分割我们有个表现在经济上，就出现了我们产业发展的这样一种重复建设，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
1: 哎，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你看我们这两年一直在说哈，要这个社保的跨省通办，对吧？或者我们说到东数西算，其实它就是要解决这样的一个要素流动的一个问题。
3: 是的。
1: 其实还有啊，您刚才我记得在二十大报告当中有个原文哈，我们说到的是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所以我们要做这样一种优化。
3: 是的，这个我们现在的产业呢，这个还出现了这个以省为单位这样一个小循环，以一个地方为单位的小循环。洪建，你知道我们现在最热门的这个产业是什么产业吗？从地方政府层面来看。
1: 我其实也做产业类型相关节目，我经常听到的高频词汇啊，生物医药啊，集成电路啊，对吧？
3: 是的，这个我们之前呢做了一个梳理啊，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十四五”规划里边，扶持性产业现在最热门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物产业和医药制造业。31个省区有29个省区把它们明确为本省的扶持性产业。
1: 嗯，
3: 所以这就出现了一种重复建设小而全大而全的问题。
1: 嗯，
3: 所以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什么呢？就想形成啊错位分工的这样一种格局。
1: 嗯，
3: 比如说北京带头做几个产业，把它做成世界级产业集群；上海带头做几个产业，做成世界级产业集群；广东带头做几个产业，把它做成世界级产业集群。
1: 嗯，
3: 大家形成错位分工的这样一种格局。
1: 嗯，
3: 比如说中央给上海提的要求，希望上海把3个产业做大，就您刚才讲的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1: 对
3: 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推动经济发展的方法论跟过去啊有所不同。
1: 嗯，
3: 这区别在哪儿呢？这个我用一句通俗的话来把这个问题啊来描述出来啊。
1: 嗯，
3: 这个《三国演义》啊，您看过吧？
1: 看过。
3: 开篇一句话叫“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看，过去我们推动经济发展，我们主要方法是分啊，中央给地方、给企业、给个体分权放权让利。
1: 嗯，
3: 分权的历史使命现在告一段落了。
1: 嗯，
3: 所以下面我们又到了新的阶段，到整合的新的阶段。
1: 嗯，
3: 啊，我们整合要把这些小市场整合为一个大市场，啊，说得通俗一点，就像这个鱼塘一样，原来是很多个分散的小鱼塘，现在我们把小鱼塘打通，变成大鱼塘，变成湖泊，变成汪洋大海。
1: 嗯，
3: 这样的话呢，鱼儿可以成长得更大一点，竞争力呢可以变得更强一点。
1: 嗯，
3: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发展的速度变了，所以二十大报告提出来要优化重大生产力的布局的调整。
1: 嗯，原来是小鱼塘养小鱼，现在我们把它整合一个大的鱼塘养大鱼哈。您这样解读呢，我一下就理解了为什么最近我们一直在提区域发展啊，要建设大都市圈啊，这样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它背后的逻辑是这个，我要做整合做优化，从而推动高质量的一个发展。其实您刚才提到哈，我们在做区域发展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两年我们说到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对吧？其实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这几年里哈，我一直参与着相关的报道，我的感触特别深，就是也体验了它这个见证了很多变化，也感受到您说的从分到合的这样一个过程哈。但是说实话很难，哎，对于我们的政府部门呢、企业来说，其实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嗯，小
3: 是的。这个长三角一体化这几年呢，这个应该说做了很多破冰的事情，
1: 嗯，
3: 做了很多的探索。这个探索啊，我觉得如果我们总结经验的话，
1: 嗯，
3: 大概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叫政府搭台，
1: 嗯，
3: 第二方面呢叫企业唱戏。
1: 怎么理解？
3: 什么叫政府搭台呢？我把这个政府搭台啊，归纳为叫6个1。
1: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交通一张网，啊，交通一张网，陆路、水路、航空还有信息网，
1: 嗯，
3: 我们把它连起来。
1: 嗯，
3: 原来是很多张网，现在把它连成一张网。
1: 嗯，
3: 不仅硬件连起来，软件要连起来。
1: 嗯，
3: 第一个一，第二个一呢，就是一个库，数据一个库。啊，我们也把各地的数据啊，把它格式标准把它统一起来。
1: 嗯，
3: 啊，统一起来。现在我们这个长三角呢，正在建2个大的数据中心集群。
1: 对，
3: 一个呢建在示范区，还有一个呢是建在芜湖。啊，第三个一呢，就是产业一张图。
1: 嗯，
3: 就是这个产业啊，应该让它配置到流动到更合理的更合适的地方去。
1: 嗯，
3: 所以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 国家战略以来啊，我发现长三角地区的产业流动啊有这样一个特点啊，就是制造项目向周边城市呢疏解，研发中心啊向中心城市集聚，就这样的话错位分工的格局啊更加明显。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生态一条河，就是上游跟下游呢要推动生态的补偿。举个例子，比如说新安江，这个在十多年前啊，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这个浙江跟安徽呢达成了一个补偿协议，关于新安江补偿协议。当时协议呢是这样约定的，说如果这条江这个年度水质达标，那么下游的浙江要付给人上游的安徽的1亿。如果不达标，倒过来，上游的安徽你要倒付给人下游的浙江1亿，给人家污染治理。它就形成了一个对赌机制，上游呢抓环境保护，下游真金白银的支持上游的发展。就是这是第四个生态一条河，大家要推动生态补偿。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审批一个章，就是我这个企业比如说在江苏认证过了，那么到安徽去是不是重新要审批一遍，我们的目标是一个章就可以了。所以这个长三角现在40几个地级以上城市，这个138项政府服务，37类高频电子证照，现在已经实现了网上的互认，很了不起的成就。第六个一呢，就是民生一张卡。说实话，这个国家战略啊，归根结底啊，是为人民服务的，以人民为中心的，要让老百姓有获得感，能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看得见摸得着。我们现在比如说异地门诊费用直接结算，现在长三角率先连通了，已经连接超过10000家的机构。通过推动这六个一来做好政府搭台的事情，当然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还是企业创新。企业创新的关键是什么？各位，长三角一体化这种国家战略啊，它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更重要，政府是为企业服务的。企业干什么呢？企业它有整合的过程，整合的过程。举个例子啊，比如说3年前，上海跟浙江啊做了一件很有突破的事情。围绕小洋山港有一件很有突破的事情。小洋山港，姑娘你知道，20多年前呢交给上海来开发，现在呢南线开发完成了。开发南线呢是上海方面上港集团，下面一个全资子公司叫申通公司。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开发北线呢？怎么样去平衡上海跟浙江的利益呢？因为洋山港比较特殊，它的行政管理权呢归上海，这个行政管理权归浙江，这个经济管理权归上海。那怎么样平衡双方的利益？所以3年前啊，在李强同志的推动下，这个我们做了一件很有突破的事情，就上海跟浙江方面达成协议，浙江海港集团去出资参股上港集团开发南线的这个全资子公司申通公司。原来是上港的独资子公司，现在人家浙江方面呢过来参股了之后，这个北线继续交给你这家公司来开发，然后浙江方面的利益呢通过股权来分享。红姐，这是两家企业迈出的一小步啊，但却是整个一体化迈出的一大步啊。所以接下来企业也有整合的过程，企业有整合的过程，所以怎么样把整合的事情做好，从根本上来说要处理好分跟合的变等关系，要把利益给分好，把 GDP 把财税利益把它分好，只有把利益分好了分扎实的，合的工作才能更好的把它做起来，正好做起来。所以怎么样去推动我们这种整合的过程，怎么样推动高质量发展，其实呢要围绕我们的问题，围绕我们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是要做好整合的事情，通过把利益分好做好整合的事情。当然了，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非常重要，就要做好整合的事情呢需要加强中央的权威，如果中央没有权威，整合的事情是做不好的。所以这个接下来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非常根本的一条，要加强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1: 我们刚才说到啊，其实您举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例子啊，在分的过程当中，在合的过程当中，其实要有中央的统一领导，同时呢还要把这样一个利益共享的机制做好，要不然怎么来整合呀，对吧？其实我记得在这次二十大报告当中还有一个提法，这也是新的提法，我第一次看到，他说你看，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还有这样一种可靠性，我怎么来理解这样一个新的提法呢，李教授？
3: 洪建，这个新的提法呢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这个新的提法呢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大循环过程中啊出现的这么个问题，其实说到底还是一个这个利益的问题。就是有些地方它习惯于过去的这种小循环，习惯于过去的这种发展模式，那么怎么样去让它改变它的发展模式，它过去呢是参与国企大循环的，搞主要出口大进大出的这种模式，那么现在外部的环境形势变化了，我们提出的国内大循环的新的战略，怎么样让它从国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转到国内大循环，并且 找到找准它的位置。
1: 嗯，
3: 我想这个呢是需要我们在下一步啊要进一步的去出台政策、制定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一个关键点。这也是二十大报告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法，就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1: 嗯，所以您刚才说到了国内大循环的一个内生动力，其实要让它自己有的这样的一种内部循环的一个动力所在，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个利益分好，同时呢有这样的一种可靠性之后，我们才能够推动这样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哈。其实今天李教授您跟我们洋洋洒洒讲了很多哈，我们到底什么是高质量的发展，怎么来实现，如果最后用个两分钟左右的时间让您给我们本堂课的话画一画重点的话，一些新表述，一些一定要注意的点，您会选择一些什么呢？
3: 好的，这个其实关于高质量发展啊，二十大报告呢有很多很明确的表述啊，很多很重要的表述。这个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1: 对
3: 啊，我们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建成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 嗯
3: 啊，强国要构建。要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稳定性。
1: 嗯，
3: 啊，当然了，这个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性和这个内在动力和稳定性，其实还有一条很关键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把利益把它分下去。
1: 嗯，
3: 利益分好之后，我们能够形成这个优化我们的这种产业的布局。
1: 嗯，
3: 啊，产业布局。
1: 嗯，
3: 那如果让我对这些。刚才我表述过的这些东西，我再用一句话做
1: 敲敲黑板，
3: 再凝练一下。我想，我们就有一句话叫“市场主体呢，要把它合起来”。
1: 嗯，
3: 啊，合起来，适当的合起来。
1: 嗯，
3: 前提什么？经济利益要把它分下去，分下去，让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更积极的参与到国内大循环过程中来。
1: 嗯，好，特别感谢李教授给我们今天带来的一个精彩的解读哈。其实我们说到呢，我们怎么把一个一个的小循环打成一个一个的大循环哈？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您所说的，我们已经从历史的分要到了历史的整合阶段哈。特别感谢李教授给我们今天的一个解读。当我们回顾看到我们的新闻报道当中每次说到的东数西算啊、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啊，还有说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协调发展的时候，通过您的解读，我们理解了内在的含义是什么？因为我们要从分到合来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特别感谢李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解读。

但是有一个汪教授，你看，我们说民主它是一个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是好像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一谈到民主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把它默认为一个，这是一个西式的概念，或者是一提到民主，甚至就把它等同于西方式的民主。而且在西方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民主理论当中呢，他们是把选举领导人定义为这个民主的基本的一个标志的哈。那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来看呢，我们好像觉得全过程人民民主它并不符合西方对于民主的一个预设。那我们怎么来解释、证实、理解？

0: 习近平同志也讲，他说民主呢不是装饰物啊，不能拿来做摆设，而是要拿来解决实际问题。那么这个就要看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啊，政府治理体系，基层治理体系是不是能够切实的落实全国人民民主这个重大理念，能够有效的去应用民主的规则。那么比方说在国家治理当中呢，那我们中国的特色是强调，一个是强调党的领导，另外一个呢强调就是民主协商。那为什么要党的领导呢？实际上是因为中国这个幅员非常辽阔啊，内部的差异性呢非常大，就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要把它有效的组织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难题。因为政治民主它的前提是要这个政治共同体要存在，那么党的存在它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这个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凝聚共识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这个基本盘呢在第二个呢，就是国家治理在运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强调不能简单的应用票决原则，投票很重要啊，作为一种保底的机制，但是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呢，要在尊重多数的同时，要尽可能的去倾听，要去保护少数人的利益，那么通过协商呢，尽可能的去达成这种共识啊，追求一种共识性的决策。对。那么在政府治理过程当中也是一样，那么西方的政府治理呢，他们一般讲叫政治行政是分开的。在政治过程当中，比方说总统选举，那是通过投票，那是一个政治原则。那么政府产生了以后呢，它更多的体现一种专业主义的原则。那我们讲我们的时效性是，实际上是要求我们的政府在决策过程当中，甚至是这个执行过程当中、监督过程当中，都要保证一定的途径让人民来参与啊，这样体现一种全过程。那么基层就更不用讲了，二十大报告当中也讲了，我们要发展基层的直接的这个民主的渠道。我们基层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包括我们的这个居委会的管理啊，业委会的管理有它的一些民主渠道。另外像在我们上海的话，像三会制度啊，这是一种综合性的平台啊，包括这个红色议事厅，包括在楼宇当中，我们也会有楼宇当中的委员会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基层治理的平台，让大家呢有机会能够参与进来。啊，这样的话就实现了在我们的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基层治理各个领域啊，都要有相应的这种参与的渠道，共同商议、共同决策的这种渠道。
1: 所以说我们不光要有选举，还要有这种协商。我们不仅要有这种自上而下，还要有这种自下而上啊。您刚才提到了，其实我们要有一个统合，靠党的全面领导。我记得其实前面在周建教授他在解读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您看我们现在说到一些大工程啊，这个大的大国重器，其实就是要有这样的统合过程，实现这样一种我们现在说的是民主的这个领域哈。还有一个您刚才提到了基层治理当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邀请一位听众代表，他也是在基层哈，是来自普陀区桃浦镇圣都会居民区的党总支书记于浩全，将要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一起来听一下。
2: 好，大家好，我是普陀区桃浦镇圣都会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于浩全。像我们平时在社区工作，每天都是要面对居民的很多的不同意见。就好比我之前的一个老小区，因为停车位的问题，很多居民都觉得停车难，那不如把绿化缩减一点。但是呢，同样呢，也有一批居民他非常的不同意，态度很坚决。为此，我们也召开了4次的集中会议，然后大大小小的协商不下21次，最终确定了一个一律保数增车位的方案。我记得在施工的时候，有一个居民啊，他就跑过来跟我说，他说书记，现在施工小区灰尘很多，但是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感觉就像是在帮我家里装修一样。然后这一下我就觉得居民的这个主人翁意识啊提升了。我觉得这就是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的全过程民主。但是呢，像我们这个基层工作啊，每天面对都是老百姓，百姓百姓百条心，很多时候的这个意见啊都相左极度严重。所以说在坚持全过程民主的过程中，很多的这事情啊，往往它迟迟得不到一个推进和开展，那这个时候呢，又该怎么办呢？
1: 王教授，您看啊，我觉得是特别真实的一个提问，也特别来自一线的一个提问。确实啊，我在基层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但是有些问题好像就卡在那儿了。您怎么回应？
0: 这个问题实际上很现实。这个背后呢，实际上它反映的是民主和效率之间的某种内在的矛盾啊，或者说张力。那么从决策效率来说呢， 民主它不是一种最高效的决策方式。
1: 嗯。

0: 决策方式高效嘛，最好是一个人拍板，对吧？但是呢，从这个就是我们决策的这种科学性来讲，民主应该说它是一个更加审慎的啊，更加具有科学性的这么一种决策方式。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在实践当中啊，就是我们应用民主做决策，有的时候甚至会导致问题久拖不决。啊，这个是需要我们在现实当中呢去解决的问题。就像刚刚这位军区书记讲的，在社区当中，我们不要讲国家政治，就想在基层的这个居民生活当中啊，大家的这个利益诉求呢，实际上都是有巨大的差异。
1: 我这个电梯怎么还没加装啊？我这个车位怎么还没好啊？
0: 对，不同的居民他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就像停车，我们整个城市停车难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但是在小区里面啊，不同的群体对于停车的问题，他们的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啊，有车一族他就想多增加点车位，
1: 对。
0: 但是里面没有车的居民呢，他想要保护绿植，最好不要动这个绿化。那么有的是有固定车位的，那么他想，哎，我这个固定车位你最好能够给我保留。那么没有固定车位的就想，凭什么你有我没有，是不是要重新分配，等等等等啊，它会产生巨大的这个差异。那么问题在于，就是我们面对这种差异，我们要形成一种比较良性的有序的这个生活环境，你怎么去的怎么处理它。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投票票决，少数服从多数，那么得票多，那么这个意见就得到推行，这是一种可以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呢，我想放在中国社会它未必见得合适。所以我们经常讲啊，我们在特别基层治理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是要倾听每一个人的声音，这个尤其会增加我们基层工作者的这个工作负担，那么会带来各种不同的声音的这种冲撞。那么作为书记来说呢，我的建议，刚刚前面讲在国家层面要靠党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实际上在居民区也是一样的，作为战斗堡垒，面对这种差异化的这种这个利益诉求，那么我们也需要有这种全局意识。首先我们书记的这个出发点，它应该是出于一种公
1: 共
0: 性，
1: 公
0: 共对，它是为了维护，为了促进公共利益，对吧？它是出于公心来推动这个工作。第二个呢，面对这种差异，那么要判断，这种差异是正常的利益诉求，还是说也不排除有一些实际上居民他有不理解的成分，甚至是有一些这个私心。那么我们讲，我们这个通俗的话就叫做工作啊，书记就要去做工作。你要通过各种方式，你登门拜访也好，甚至你发动他的亲戚朋友家里人啊，通过各种方式做工作，让他认识到真正的公共利益所在，那么使这个居民的观念呢有所转变。这样的话呢，通过我们做工作以后，我们实际上能够尽可能的在这个事情上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均衡点。当然有一些这个客观的约束，比如停车问题，可能还需要去拓展一些外部资源。总而言之呢，就是要想尽各种办法去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这个我想就是群众得实惠吧，也是我们全国人民民主的真谛之一。
1: 它一定是管用的，真正的为老百姓服务的。所以您看啊，刚才在视频当中于书记就说了，你看当我做完工作开完协调会之后，后期的时候居民就跟我说了，我特别高兴，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得了实惠。所以他当我们充分的协商，充分的尊重大家不同的声音之后，反而会更加有凝聚力，更加有共识，那这个工作也会更加的扎实。
0: 对，
1: 哎，特别感谢王教授的解读哈。其实还有一个，你看我们说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它的内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这一次呢，在我们的二十大报告当中呢，其实它是用开辟专篇来谈的哈。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啊，全过程人民民主它是实现了几对的统一关系的。你看啊，有过程民主和成果的民主，程序的民主和实质的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统一。您怎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几对统一的关系呢？
0: 就是民主这个问题呢，如果从理论上去分析，它好像跟我们很遥远，很抽象。实际上我恰恰认为民主它是一个日用而不绝的一个东西，所以这几对统一呢，我想用这么几个命题来概括一下。全国人民民主呢，首先它应该是生活中的民主，就我们普通人不一定有机会去过政治生活啊，但是我们一定离不开生活政治。比方就像小区里面的这种参与啊，业主权利的行使。另外呢，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一定会关心，假如我们碰到问题，我们有没有渠道去表达我们的诉求，能不能反映我们的声音？我们遇到困难，我们能不能向有关

0: 官方面去寻求帮助。
1: 嗯，
0: 这些东西呢，生活当中的政治，我认为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民主非常重要的表现。
1: 嗯，
0: 所以前面讲民主的本质本意应该是民意的实现。
1: 嗯，
0: 所以我们首先要求呢要畅通民意的表达渠道。
1: 嗯，
0: 当老百姓有诉求有想法甚至想吐槽的时候，他要有这个渠道能够提出来。
1: 嗯，
0: 啊，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个呢，我认为全国人民民主非常重要的特点，它是这个治理当中的民主。
1: 嗯，
0: 那么治理本意实际上是要整合各方面力量和资源去解决问题，
1: 嗯，
0: 推动发展。
1: 嗯，
0: 那么全国人民民主它的这种特点就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啊，以问题为导向，那么帮助老百姓来获得他们的这个实惠啊，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
1: 嗯，
0: 那么第三一个呢，全国人民民主重要特征，我认为是它是一种追求合议的民主。
1: 嗯，
0: 我们有投票，但是不遵循简单的票决原则啊，我们尽量能够让多方面的意见表达出来。
1: 嗯，
0: 那么尽可能的寻求一种呢决策的共识，
1: 而且要特别尊重少数人的声音。
0: 对，
1: 嗯，
0: 所以总书记讲有事好商量嘛，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过民主生活，应该说发自内心的一种啊自然的一种需求。
1: 嗯。所以您特别强调了我们所谓的这个民主，它不仅仅是说我通过一种选举的方式，它还有一个这种协商，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不同的这种渠道啊，表达大家的这个诉求之所在。
0: 对，
1: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我们有这个治理当中的民主啊，我们说到我们国家很大，它有这样一个复杂的治理体系啊，从横向来说我们有四套班子，对吧？
0: 对，
1: 从纵向来说我们从中央到乡镇，它有这样的一个五级体系在过程当中。
0: 对，
1: 您最后能不能哈，用个几分钟的时间，给我们举个例子，详细的展开讲一讲，在我们的治理体系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贯穿其中这样一种全过程人民民主？
0: 这个问题实际上也非常的现实。
1: 嗯，
0: 啊，刚刚前面我们也强调，要衡量民主的真实性、有效性，一定要回到它的治理实践。
1: 嗯，
0: 那么我们就需要去看不同的国家它的治理结构是什么，中国的治理结构是什么？啊，比方讲美国治理结构，基本结构叫三权分立。
1: 对。
0: 它不是每一个权力分支都实行民主原则。那么我们国家实际上也有它的权力结构。
1: 嗯，
0: 你比方说从横向的分权，我们叫刚才你讲的四套班子。
1: 对，
0: 从纵向分权，你刚刚讲的有五级体系。
1: 嗯，
0: 实际上中国的这个治理体系的复杂程度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概括。
1: 嗯，
0: 你比方就以我们上海为例。
1: 嗯，
0: 我们是一个超特大的城市啊。
1: 嗯，
0: 我们讲两级政府、三级管理、
1: 嗯、
0: 四级网络、五级网格。
1: 嗯，
0: 每一个层次实际上都有参与的需求。
1: 嗯，
0: 那么我们四套班子总共，市区啊，这个政府大概有60几个党政部门，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治理结构。那么我们要求这个全国人民民主的这个理念是每一个权力分支、每一个层级、每一个环节，总书记讲叫全链条，这个全方位，
1: 嗯，
0: 全覆盖。
1: 对，
0: 它强调的是每一个部门、党政机关、每一个党政领导干部在推动工作的时候。
1: 嗯，
0: 在做治理的时候都要去贯彻落实全国的人民民主这么一个重大理念。
1: 嗯，
0: 要体现在他们的工作当中。你比方说对党口来说啊，中共产党我认为最重要的这个民主形式是我们的群众路线。
1: 嗯，
0: 群众路线要求我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紧密地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声音啊，这是我们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我们要求要挨家挨户要登门拜访，
1: 对，
0: 每家人家的声音都要，你要看他们家到底什么情况，
1: 嗯，
0: 有什么困难，
1: 嗯，
0: 啊，你要讲出来，
1: 嗯，
0: 想办法来解决。那么政府呢，我们也要创设很多的这个民意表达的渠道，
1: 嗯，
0: 像这个上海，其实很多城市政府都有了，像12345这种热线平台，
1: 热线，
0: 对，市民热线，包括我们的媒体，
1: 嗯，
0: 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民意的渠道，
1: 嗯，
0: 那么像人大总书记到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
1: 嗯，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大的立法职能，
1: 嗯，
0: 啊，法律当中怎么体现民意，
1: 嗯，
0: 包括像我们曹源新村的改造，
1: 嗯，
0: 对，它也是通过市民呢向人大代表反映诉求，本来这个地方是作为历史建筑要保护，
1: 嗯，
0: 不能动，作为历史保护建筑，它因为是国内第一家不能动的，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的旧改这些年推动的非常快，
1: 嗯，
0: 那么老百姓就会比较，就会看，哎，为什么旁边旧改了，我们这里为什么不能动，
1: 嗯，
0: 那么这种声音怎么传递出去，
1: 嗯，
0: 实际上是通过人大代表把这些声音呢带到了普陀区人大，
1: 嗯，
0: 那么人大听到了这个声音以后呢，那么就进行决策，
1: 嗯，
0: 那么进行重新的评估，
1: 嗯，
0: 最后决定无论困难有多大啊，一定要把这个曹源一村的这个旧改呢推下去。这个旧改实际上在实际操作层面是远远 是非常困难。
1: 嗯，
0: 那因为它的房子这个，因为它是保护建筑，就基本结构不能变，
1: 不能动的。
0: 对，同时您要实现每家每户他们要独立的这个煤位，等于是要把原来这个合用的要给它分开。
1: 嗯，
0: 施工的难度也非常大。另外，里面这个居住的形态、居民的诉求非常复杂。
1: 嗯，
0: 实际上是几支队伍，包括我们街道、这个居民区，包括这个设计方。几支队伍进去花了很长时间，一家一户去了解居民的具体诉求，这个工作是做得非常细的。
1: 嗯，
0: 所以整个长安新村的这个改造做下来，应该说群众的感受度、满意度还是非常强的。
1: 嗯，
0: 对。
1: 我记得当时在媒体报道当中，这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啊，一直在聊长安新村的这个改造。
0: 是的，是包括就是刚刚讲的人大，还有我们的政协啊，
1: 嗯、
0: 政协是我们的这个民意协商机关，是个政治机关。
1: 嗯，
0: 啊，中国的。国家成立就是通过通过政协来这个协商建国嘛。
1: 嗯，
0: 那么政协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它有很多的专题调研。
1: 嗯，
0: 调研在中国也是很重要的民意的收集和反馈渠道。
1: 嗯，
0: 而且政协的它的这个提案提上去是要求我们的有关部门要有相应的这个反馈机制。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政协它是非常重要的参政议政叫政党协商的平台。
1: 嗯，
0: 从大统战的角度来说啊，我们党和政府呢有就是联系的比较紧密的这个领域，那么像政协包括像工商联啊等等啊，它面对这种新的社会群体、新的经济领域，这么一些领域实际上特别需要我们有相应的渠道跟他们呢发生联系，要听取他们的声音，要做到这个相互的意见的这种交换，要去注重解决他们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政协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民主参与、民主协商的平台。
1: 嗯
0: 啊，在二道报告当中也有很重要的篇幅。
1: 对，而且我记得好像是在很多街镇呢，它会有这个协商于民的这个工作站啊，能够方便大家把我们的一些意见诉求表达出来。
0: 这种加站点就属于叫基层的触角。
1: 嗯
0: 啊，让我们的两代表一委员能够深入到基层去啊。我看有一些区里面街镇他们在探索，就是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固定啊每个月要有一天，
1: 嗯
0: 啊不少于一天到基层去啊，提前把这个。代表要过来的信息呢进行公示，那么老百姓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带到加站点。
1: 嗯，
0: 那么这样一些渠道呢就是从本质来讲它都是一种民意的收集、民意的听取啊、民意的交互的这种渠道。
1: 嗯，其实您刚才是给我们讲了从党、政府、人大、政协哈、这个四套班子我们怎么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我们感受到啊有这样的一个统合，同时也有这个触角的一个延伸哈、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我记得还有很多种群团组织啊，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这样的一个践行。
0: 对，
1: 嗯，
0: 刚刚前面讲就是全方位，全方位实际上讲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公权力机关。
1: 嗯，
0: 我们的这个政府结构刚刚讲基本结构四套班子。
1: 嗯，
0: 那实际上我们还有群团。
1: 嗯，
0: 就是公青妇。
1: 嗯，
0: 公青妇呢它就像刚刚讲政协是面对一些新的群体啊、新的领域，增强它的这种凝聚力啊，增强这种紧密的这个关联度。
1: 嗯，
0: 那么公青妇也是一样的，它会针对不同的群体，青年人非常重要。
1: 嗯，
0: 总是在二十大报告当中花了很重要的篇幅，几次党代会的这个报告当中总是都特别强调青年人的这个联系，听取青年人的声音。
1: 嗯，
0: 那么青年人他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未来啊，他们现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诉求啊，要有渠道呢表达出来啊，包括妇女等等，所以我们的这种渠道啊，联系渠道这个表达。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

0: 书。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有一种声音，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3: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继续来关注到抽凳子致同学摔伤怎么赔，抽掉同学凳子致其摔倒骨折，该谁承担赔偿责任呢？近日，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校园抽凳子案件。2024年3月，初一学生赵某在课间路过同学李某的座位，在李某刚要坐下时，赵某从背后

突然抽掉李某的凳子，致使李某坐空摔倒在地。经诊断，李某啊，这个骨折了嘛，需要住院治疗。那么后李某诉至金山区人民法院，要求赵某及其监护人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50000余元，并要求学校承担连带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事实清楚，核心争议是在于赔偿责任如何分配。因赵某突然抽掉李某凳子，导致李某坐空摔倒在地，然后导致骨折。赵某虽然没有故意伤害李某的主观心态，但是其在玩耍过程中导致李某受伤是客观事实。因此，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赵某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于赵某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其侵权行为产生的赔偿责任应由监护人承担。关于学校是否应该承担责任，法院认为，事故发生前，学校对校园安全进行过日常教育和培训，事故发生时，学校无法预判并且及时阻止赵某抽凳子这一明显具有突发性的行为。那事故发生后，学校呢将李某及时送医，垫付费用，并且通知家长。对于李某受伤，学校无过错。依据民法典第1200条的规定，学校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无需赔偿。最终，法院判决由赵某监护人赔偿李某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损失中的合理合法部分，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0000余元。

0: 5月28日，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
1: 民法典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0: 民法是与民众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每个角落。
1: 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民法典，民法典又被称为国之重器。那么这一重器将会给我们社会当中的每一个成员、每一种角色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让我们一起学习民法典，宣传民法典，遵守民法典。欢迎来到主播的普法时间。

继续来关注到借暴雨天气泡车骗保，法律代价大，别轻信教唆式营销。那么遇到这种台风暴雨天气，类似的全损攻略总是在车主圈里悄悄的流转，就是把车停在容易积水的地方，等车被水泡了拿全险赔偿，在天前买新车。这通操作打的是暴雨是天灾啊，这浑水好摸鱼的算盘，一天啊就是下来嘛，汛期然后受损车辆多，人为制造事故或许可以蒙混过关。那么还有临近报废或者贬值严重的旧车，与其低价卖掉，不如借暴雨换一笔全损理赔款。这一份看起来是很聪明，但唯独没有算清一笔账，就是法律代价。保险法明确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根据刑法，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构成保险诈骗罪，数额

特别巨大的，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即便不构成犯罪，根据保险法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也将面临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那么蓄意将车泡水，理赔款未必能到手，代价却可以预见，轻则拒赔罚款，重则构成保险诈骗罪，拿罚款征信乃至人身自由去赌一辆旧车的残值，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啊，怎么算都不划算。至于暴雨能否充当天然的掩体，多地公开的司法判例早已经给出答案，在防洪抗汛期间故意将车辆开至被淹没的深水路段，造成全损，制造事故骗取理赔金，行为呢已经构成了保险诈骗罪。车辆投保理赔记录、报案时间与气象数据、事发前后车辆行动轨迹这些数据交叉比对，人为制造的事故不可能与真实的受灾痕迹处处吻合。那么作假很难藏住马脚，很难藏住马脚。那么保险是风雨中的一份托底，它之所以托得住，靠的是诚信这块基石。每一笔虚假理赔都是在用其他诚信投保人缴纳的保费填补自己的贪欲。那么遏制此类行为，甄别技术呢只是事后拦截的一道防线，更要在前端堵住教唆的源头。保险企业应明确正确的考核导向，规范销售话术，不给教唆式营销留下空间。行业呢可以建立骗保黑名单共享机制，将有骗保记录的车主和参与教唆的从业人员一并纳入，前端堵得住，后端也要管得严。严就是监管部门要加强线索移送和联动惩治，让违法成本真实可感。事实证明，法律和技术的组合拳足够识别那些试图钻空子的人，让故意泡车骗保这条路走不通，想在暴雨中浑水摸鱼铤而走险的人，最终摸到的只会是法律的铁壁。法律的视角，说法的平台。以上就是今天法在身边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见。

0: 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1: 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2: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2: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3: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5: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4: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6: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倡议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7: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8: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9: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8: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0: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0: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2: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合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3: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4: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5: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8: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7: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9: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7: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0: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0: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

0: 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0: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2: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3: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姥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4: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6: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5: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9: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3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

0: 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3: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
4: 湾将出现50厘米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厘米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沿海低洼地区防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大广高速太干段多处边坡隧道洞口发生滑塌、坍塌等地质灾害。9月5日16时起，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相关部门全力开展道路抢修作业。截至今天11时，该路段共出现31处灾毁点，总塌方量约2万立方米。相关部门调集抢险人员540余人，应急设备240余台投入处置，预计该路段今天将恢复通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率先设立词源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日前，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机场分局获悉，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近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余人，浦东虹桥机场的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54%和84.29%。当地时间9月7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10日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待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

0: 做客直播间。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哇，宵夜来罐皮底茶器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达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就在几天前，台风沙黛尔一场暴雨把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给淹了。洪水退后，商铺进水，仓库被泡，一箱箱茶叶全裹上淤泥，空气里都是泥腥味，茶人的心在滴血。这时候有人嘀咕了，这些泡水茶会不会被烘干翻新，重新的流入市场呢？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茶叶外观一翻新，普通消费者哪里分得清？过往甲醛、白菜等食品安全事件因见不远，个别商家以次充好，让消费者频频踩坑。结果呢，9月5号下午，点头镇一把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的泡水茶烧了个干净。福鼎市茶叶协会一句话特别硬气，亏钱也绝不亏口碑。您算算这笔账，偷偷烘干卖掉多少能回点本儿？但是一把火烧了，一分钱不剩，损失全自己扛。可茶农心里明镜似的，被洪水泡过的茶，泥沙腥味去不掉，这是不可逆的。万一流入市场，消费者喝一口不对味儿，骂的不是某家店，是福鼎白茶这四个字儿。几十年攒下的招牌砸不起呀！这把火烧的是茶叶，守的呢是底线，跟当年海尔砸冰箱一个道理，看似最亏本，实则算清了品牌信用这笔大账。当然了，光靠自觉不够，监管得跟上，别让不良商家钻空子。政策呢，也得给受灾的茶农兜兜底，不能让守规矩的人寒了心。天灾无情，无可逆转，但从业者的良知和底线可控可守。茶人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这儿的茶叶干净。对于任何想要行稳致远的产业来说，品质啊，永远是最好的明天。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一条运河如何重塑西南水运格局，打通西部出海新通道。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易线梳理，来解锁这条超级运河的核心价值和通航亮点。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 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同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7: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晋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9: 平陆运河以G75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7: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10: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7: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11: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6: 4年奋战，一条运河从蓝图变成现实。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只是航程缩短、成本下降，更是西江内河和北部湾海港的真正牵手。江海直达、智慧调度、产业带动，每一步呢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期待9月16号这条承载着西部开放梦想的黄金水道正式扬帆起航。好，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身上穿的丝绸，手里捧的茶杯，桌上摆的瓷器，这些老手艺您平时留意过吗？ 国家层面首份针对历史经典产业的政策文件今天公布，经国务院同意，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相关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约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意见明确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呢，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历史经典产业如何守得住传承，又跟得上时代？当千年记忆遇上人工智能，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去寻找答案。
13: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9: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3: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9: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激发产业活力和创新能力。
13: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9: 在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方面，提出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和推广，强化产业质量建设和标准引领等任务举措，持续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动能。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13: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9: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15五规划明确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让老工艺适配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跑出新速度。 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14: 首先要夯实历史经典产业的数据底座，历史经典产业积淀的工艺知识和手工技艺，很多还藏在匠人的经验直觉里，像陶瓷釉料配比、中药炮制规范等，尚未完成数字化归集。我们支持优势产区最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推动精湛技艺不仅保留在匠人个体记忆中，更能实现国泰的传承。其次，要用 AI 大模型解码传统工艺机理，比如在丝绸领域， AI 辅助设计数分钟就可以生成上千种丝绸纹样方案，大大缩短新品研发周期，让人人都是设计师成为可能。最后，要让 AI 技术在应用场景里落地生根，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比如在制茶工艺中，AI 的视觉识别能够精准甄别茶叶的色泽、条索形态，自动完成分级拣选。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6: 丝绸、茶叶、瓷器、中药，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啊，正在迎来一次新的出发。政策搭台，科技助力，让藏在匠人手里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标准，老手艺才能够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当千年技艺遇上人工智能，那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让传承有了新的路径，让中国文化、中国味道走得更长远、更长久。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手里的理财钱怎么投才不会踩坑？眼下金融诈骗套路不断翻新，不少陷阱伪装成高收益投资，让人防不胜防。今天也就是9月7号到9月13号，由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主办的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宣传周推广数字金融服务保障，为民实事，聚焦网络金融乱象风险提示，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宣传。同时呢，全国各地通过金融知识集市、消保提示送上门等系列活动，结合一线的真实金融诈骗案例，以案说法，提升大众风险防范能力。可能很多人以为啊，这个诈骗呢都是线上转账、远程骗钱，但现在的新型骗局套路不断，骗子呢不再直接诱导转账，而是精心洗脑受害人，教大家编造各种生活谎言，专门到银行大额取现金，用来投入非法的虚拟币交易，谎言伪装现金交易，暗地投资，三重套路叠加，极具迷惑性。下面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通过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故事小片，来拆穿这套专门针对中老年理财群体的新型诈骗陷阱。
15: 哇，赚了3万多，不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些股票。喂。
16: 明博，在家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你要选黄金也行。
15: 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
16: 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
15: 这样啊，
16: 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钱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
15: 行。
17: 银行客户应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收到了返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16: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说白酒或者结工程款。
17: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应先生完全听从了骗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大额现金。面对理财经理的常规问询，他脱口而出早已编好的话术，谎称家中喜得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酒席。
18: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
15: 白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18: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金给人上当受骗了。
15: 哎呀，你不用啰嗦了，我有数的。
17: 应先生的说法触发了工作人员的反诈警觉。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19: 银行工作人员觉察到了风险，反复劝阻客户应先生尽量不要提取大额现金，但是应先生已经被诈骗分子洗脑了，坚持要取50万现金。后来呢，我们才了解到应先生被犯罪分子以高收益为诱饵，下载了一款伪冒的投资理财 APP。 APP 里显示的虚假投资收益让应先生放松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50万投资款。为了防止资金转账被银行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甚至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犯罪分子会特意强调，因为投资领域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编造白酒呀结工程款的理由去取现。基于对客户家庭情况的了解，结合近期高发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营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17: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惊魂未定的应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盘跑路。黄小华提示，
19: 很多客户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的钱由自己支配，银行就不应该问呢。其实大额资金用途核实是银行守护客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诈骗分子在诱导客户转账或者取现时，会专门给客户提供一套说辞，规避银行的核查，防止涉诈资金被银行拦截。在这里郑重告知大家，银行永远会跟客户站在一起，守护您的资金安全。
17: 本案骗局核心拆解，骗子利用大众逐利理财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
6: 投资理财啊，千万不要被高收益冲昏头脑，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鼓吹暴利回报的项目呢，都要多打几个问号。那家里有账杯的呢，也不妨多提醒几句，多聊聊这些诈骗的套路。遇到拿不准的投资呀，多和家人商量，也可以咨询专业人士。守住本金才是理财最重要的前提。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0: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21: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22: 珍藏时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FM 107.7 News Radio
1: News Radio
0: 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共建书香延安，文明有你有我。
6: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延安年华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恩。今天呢，我将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南泥湾的故事。那当时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呢，日本帝国主义调整了侵华策略，主要将兵力转移到了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甚至还实行了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妄图从根本上摧毁根据地居民的生存条件。与此同时呢，国民党顽固派也开始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策略，不断制造军事摩擦，调集几十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屋漏偏逢连阴雨，边区又遭遇连年的自然灾害，加之大批爱国青年、留守部队、受灾难民纷纷涌向延安，非生产人口激增，在多重的压力之下，陕甘宁边区陷入了前

所未有的经济绝境。毛泽东当时回忆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或皮，缠上布条以后继续咬牙挑担前行。在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当中，从旅长王震到普通战士，从工勤人员到随军家属，人人动手开荒种地，没有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一律纳入生产小组。而在南泥湾的故事里面，有一条特别罕见的纪律，在这儿我想跟大家重点的去讲一下。因为战士们心中装着革命，念着集体，在开荒生产的干劲儿又太足，拼得太猛，他们常常天不亮就提前上山了，天黑了还不肯收工。不少的战士其实都累到了身体透支，部队的领导们就看在眼里嘛，疼在心上，为了保护战士们的身体健康，不得不定下了一条非常特殊的规定，在生产时不准早到，也不准迟退。这是一条逼着大家休息的铁律。吹号动工，吹号收工，统一时间，统一作息，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提前抢干，也不允许任何人拖延不走。那在别处迟到早退是违纪，在南泥湾早到不退也成了违纪。在这条特殊纪律的背后，从来不是一些冰冷的约束，而是滚烫的爱护，从不是无端的限制，而是深切的心疼。它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从来是不计代价的蛮干，而是有组织、有纪律、有温度的坚守，是立足长远、兼顾时效的科学政绩观的体现。艰难痛苦玉汝于成，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三五九旅的战士们从未退缩，从未低头，以硬碰硬的实干，实打实的付出，在短短数年间创造了人间的奇迹。1941年，战士们开荒1.12万亩，产量1200担，到了1944年，开�荒达到了26万多亩，产量3.7万担，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而且达到了更衣于衣，甚至已经可以向边区政府上交公粮1万担。南泥湾的这种惊天巨变，也不仅使部队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还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赢得了更广泛的群众支持。那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群众的基根，这也是共产党人以民为本、实际为要的最好答卷。公布唐捐，实至名归。在西北局的高干会上，毛主席亲自给三五九旅题词，发展经济的前锋，给王震将军题词，有创造精神。三五九旅作为大生产运动当中的一面旗帜，在开荒的过程当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还培育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那就是这一精神，它也成为了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精神源泉。南泥湾的这段故事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南泥湾的精神闪耀在时代的征程当中，它从来不是一段被成分的过往，而是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更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政绩观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南泥湾的红色故事，弘扬南泥湾精神，就是要从这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铮铮铁骨当中去汲取实干担当的力量，摒弃等靠要的惰性，拒绝虚浮飘的虚功，就是要从这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豪迈气魄当中去校准政绩坐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绩写在大地上，把政绩刻在群众的心坎上。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看见艾云妈拿着个扫地把来打他，他就跑到老汉的怀里来寻求保护。那可爱的小东西啊，晚上贴着老汉的胸膛，毛茸茸的，在被窝里也不老实。每天早上

0: 画了一面更大号的太阳旗。我开始猛烈的挣扎，但那帮家伙营养良好，体力充沛到过剩，哪一个都能治得我动弹不得。于志在我身上写着小日本走狗瘸子太郎，而我向着他们大叫。李冰在我身上做着诸多的补充，而一帮家伙跃跃欲试的等着更多的补充。
1: 我与日寇作战多年，你大爷的，你们
2: 跟老百姓吹去吧，我们也与日寇作战多年。
3: 兄弟们，咱们收的那些小日本零碎呢？
0: 有的是啊，既然已与日寇作战多年，于是那些零七八岁的日本玩意儿全都往我身上堆了。某中尉的肩章，某军曹的勋章，某死鬼的千人针，某军官的王八盒子，居然还是灌满子弹的。某日本兵的三八刺刀，某鬼子敢死队附在头上的袋子，全是来自他们的敌人。瞬间我成为了全禅达最荒诞的一个人。我琳琅满目到惨不忍睹地跪在禅达的街头，禅达的闹市，
2: 向于师和禅达跪罪，跪足一个钟头，送你和你的鸟团长回垃圾团。
0: 行，成，真好，值啊，真值。我跪着，在我被涂的鬼画符的肩头蹭掉我不想在他们面前流出来的眼泪，脸上和肩上都被蹭得更加墨迹模糊了。趁着我脸上挂着的那个古怪的笑容，我的团长还躺在推车上不省人事，不知道他如果醒着会如何对付这些人。这时候一块石头向我飞过来，砸在了我的肩头，伴随着一个禅达人的暴喝，
2: 挡掉。
0: 张立宪立刻发了话，于是何书光便摘下了钢盔，哐的一声把第二块飞来的石头挡在了人圈子外。张立宪同时笑嘻嘻地向我低声说着，
2: 不准说中国话，说一句跪多一个钟头，就说你的团长要多躺一个钟头。
0: 他像一个不明事态的小阴谋家。我看着我的团长，也看着迅速聚拢的禅达人的怒潮向我涌来。那帮精力过剩的家伙并不知道他们惹出了什么样的事儿，排个圈子把我护在其中，把挥舞着石头与敲头的禅达人排在其外。张立宪笑嘻嘻的，还以为他能控制事态。
2: 乡亲们，这个鬼子符箓很重要，我们还要押回师部审问，不要弄伤他。就是说扔可以，不要扔石头。
0: 于是飞向我的换成了唾沫和垃圾，那只是暂时的。很快于志就发出了一声惨叫，不是谁，而是已经失控的大部分人。石头继续飞来，敲把子已经举起，不敢动手还击的张立宪们迅速被撕开了一个缺口。我茫然地瞧着向我飞过来的唾沫、垃圾、石头，瞧着举在空中的敲，它像是愤怒而盲目的惊奇。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我终于挣开了他们缠在我手上的绳索，他们本来绑的就不紧，我跳了起来。
1: 滚你大爷！小弟儿从20岁打到25岁，我这场战争做的不比你们少。
3: 闭嘴，不准说中国话。
1: 我只是没你们那样的力气去喊壮怀激烈，喊不出来，在还没激烈的时候就做你们这样的破事儿啊啊！
2: 放下，你放下。
0: 我那样叫是因为我掏出了他们挂在我身上的王八盒子，我把那只难看的南部士握在手上。
1: 给我退回去，看谁敢上来。我够了，去你大爷的鱼市，去你大爷的酒水，去你大爷这个世上的一切。
5: 老子见过死人，老子

0: 么都不怕，滚！你送的我继续破，
1: 放下。
2: 我对他挤出个讥笑的笑容，打开机头，但是我没能扣下去扳机，因为禅达人听见一个小日本如此流利的口吐人言，冲势已经缓和了。而这个时候，人群里冲出来一个疯狂的抡着王八拳，第一下就招呼在了张立宪的头盔上。那是我的父亲。张立宪有点狼狈，我父亲凶横发狠，扒拉着任何拦他的人，王八拳着落在任何障碍之上。禅达人安静下来，看着一个凶暴的老头子对着几个武装到牙齿的年轻军官抡着拳，边抡边大喊，
3: 他是爱国的，他是抗日将士，他为了吴国我民连父母都不要了呀，他连腿都不要了，苍天哪，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吗？啊！
2: 我呆呆地看着我的父亲行凶逞强，于志、李冰几个联手才把他治了起来，并打算抬离人圈。我手上的枪渐渐地垂下了，我羞愤欲绝。我在家父面前杀过人，我用枪顶过他的胸口，我是否还有勇气在他面前打烂自己的脑袋呢？然后我听见小醉带着哭腔的嗓音，
4: 大死团军团里子，你们不急待了吗？我们给他们发过藏民的脸，就死了四几个人回来。
2: 我转过了头，看着小醉和张立宪撕吧，
5: 都撒撒吧。
2: 张立宪今天真是时运不济，那么爱装儒雅的人先被我老子抡了几王八拳，然后是小醉。小醉比他矮，拉着他的钢盔带子往下拽，拽得他成了睁眼瞎子。我赶紧抹干我的眼睛，这通胡抹让我像足了在罗刹国混日子的马龙梅。我从一张鬼脸下露出两个眼白，瞪着身着的荒唐，发出虚假的笑声。我并不想笑，但是我知道这样笑会让折腾我的人生气。
5: 我知道你住哪儿，裤裆巷第三个门，老子知道你做什么营生的，上门弄死你。
2: 小醉根本没管何书光虚弱的威胁，他有一个菜篮子，于是他把菜篮子罩在了张立宪已经卡在鼻梁上的钢盔上，看着张立宪在钢盔和菜篮子之下挣扎。我听着自己的笑声都有些疯狂。好兽医迷龙不辣和蛇屁股走过街道，看着前边那堆簇拥的人，好兽医很茫然。
5: 哎呀，这干啥？
2: 迷龙几个家伙则精神高涨，有热闹看总是好的，他们看不清人堆里，只看得见人堆外被于志和李冰抬出来的我父亲。他们也真是够辛苦的，足抬了百十米才敢放下，一路还要承受我父亲的老拳殴击。于志说别动的时候，我父亲已经站好了。他说站好了的时候，我父亲的王八拳已经又抡过来了，抓花了搜索连连长的脸，踢了战车连于志的裤裆。好兽医莫名其妙地看着，然后看见了推车上躺着的死了死了。人群中的我和终于被何书光从张立宪脑袋上架开的小醉。
6: 真犊子扯大了，欺负老幼妇孺啊，
7: 打他妈个谁不该的
8: 王八盖子的。
2: 不辣掉头就从禅达香农的手里抢了条扁担，迷龙要找杀伤力更强的家伙，脱了衣服便在街边包石头。不辣拿扁担狠抽精英们的背脊，蛇屁股和人玩着摔跤，迷龙冲上去抡开他的流星锤，一家伙把辎重营的副营长砸趴下了。我忙活着撕扯开抓着小醉的何书光，但后来发现我是把何书光从小醉的手上撕扯开的。张立宪忙着拽掉头上新添的几道头饰，还要把连菜篮子一起摔掉的头盔捡回来。 他一边吐掉嘴里的葱叶，一边瞧着他的伙伴们被收拾得落花流水。好老头等了许久，最后终于决定和人进城瞅瞅。他们的到来逆转了战局。
5: 东北佬，放马过来，跟老子玩玩。
6: 个小兔崽子，
2: 迷龙是你不叫都要找事儿的主。他扔下一个被他收拾的一溜滚的卫官，照着张立宪就把流星锤给抡了过来。张立宪文质彬彬，干架却是个狠过蝎子尾巴的主，擦了一声把刺刀拔在手里，对着迷龙的流星锤便一刀划了下去，一包石头顿时落了满地。迷龙手上猛轻，趔趄之中被张立宪一脚踢在肚子上。何书光几个跳了过去，压倒了狠砸。那边的蛇屁股早就被放倒了，胡辣也刚被几个人放倒。好兽医很怪，没帮手，没拉架，只远远地站着吸溜着鼻子。精英们终于有台阶可下了，因为来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可以让他们一顿暴踹的人。我们七个行走在回迷龙家的路上，这是一支丢盔弃甲、惨不忍睹的败军。家父是最完整的，闷闷地低着头，弄乱了衣襟都已经收拾平整了。迷龙拖着那架拖车，胡辣帮着他推着，蛇屁股在后边偷着懒，好兽医探查着死拉死拉的伤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不断地擦自己的眼睛，死了死了不至于让他那么难过呀。我们对各种伤势早已经习以为常。
1: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迷龙和不辣是灾情最惨重的，满脑袋满脸的血。不辣的鼻孔拿破布塞着，迷龙的脸上还印着一个完整的大鞋印儿。我走在稍远的最后，小醉一边摘掉我身上的垃圾，用衣服擦掉那些该死的鬼画符，一边啜泣着。他连一下也没有挨到，但是伤心的快要死去了。
9: 我看咱团长还到不了生死大劫，活累趴下的。所以啊，那个迷龙啊，你是个好娃，你脸上那个大脚印能不能擦擦？
6: 干啥玩意儿啊？哦，他不死我就得擦呀，就不擦。
9: 你留着做啥嘛？人啊要自重，拿去买血做血样，这脚跟你也不一边大呀。
6: 我回家找镜子瞧好了，记住了，回头我满街找穿这鞋的，我撅折了他。
2: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常这么闹着玩，迷龙还踢过我五十脚呢，那玩啊。
6: 我啥时候踢过你五十脚啊？我数得到五十吗？膈应玩意儿。
8: 那你这生意又是搞嘞，五十都收不到。
6: 一个十，两个十，三个十，整明白了。
2: 我们都在笑，好兽医怔怔的笑得像哭，小醉并没有笑，但是被我看到便连忙做了个笑。他没能笑几声又开始咳嗽，我看着他瘦削了很多的脸。都过去了，我们可以窝在祭旗坡上，可以活下来，可是小醉瘦了，瘦得让我心醉。他不做了，一切生活来源已经断绝。我们走过青山绿野，迷龙家青瓦的屋顶在望，我们没人乐意抬头。走在这精致的盆景一样的世界里，我们狼狈的简直有些狰狞。门开着，雷宝儿坐在门槛上冲着我们吹口水泡，迷龙瞧见他的儿子就不管不顾了， 撒手小车就去抱，车载着死了死了往下出溜，压了不落的脚面子还停不住。
9: 密宗啊，密呀，密呀，密呀！
2: 我蹦上去和小醉好兽医合力才把那个车给稳住。迷龙嘴都懒得回了，把他儿子顶在脑袋上养养肚子。雷宝一边笑着一边在他脸上添新的脚印。
6: 儿子叫爸爸。
9: 哎呦呦，我的大儿子哦。
6: 咋了老爷子，你这没病没灾的是不是让那帮货打着你了？打哪儿了？咱改天给他打回来。
10: 你休要管。
2: 说完我父亲就继续咳了个惊天动地，咳得连迷龙老婆都从院里迎了出来了，见了自己丈夫先只好交换了个眼神。他讶然地看着我们这奇怪的一行，但是我父亲咳得是如此骇俗，他只好先扶他过门槛。
11: 我扶你。
10: 你也休要管。
2: 这时我才算明白了他的心思，巴巴的赶上去扶。我必须表现出感激涕零，这是和解的信号。家父仁慈地免去了我尚未完成的跪罪仪式，但是他先轻轻地把我的手给挡开了。
10: 你那肩头又是造的什么孽？
12: 小事情，小事。
10: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任意损伤就是不孝。又怎么是小事情？你那腿，你的同僚也告诉我了，国之危殆，奋勇杀敌，总算是，也算是过得去。
2: 迷龙把雷宝儿顶在头上，后者把一张脸扯得都变形了，他还要玩命地对我做着鬼脸。我可被我老子终于表现出来的关怀感动得差点哭了出来。我摸了摸口袋，那个东西在裤袋里，今天一趟撕扯倒是没失去。我用油纸包包着的钱递给他。
12: 爹，我的赏金，您和妈买点东西。
10: 哼，还不扶我进去。
2: 老头子比我轻松了好几倍的姿态过了门槛，想必我不在时他总是一蹴而就的。好兽医、不落、迷龙几个总算是看完了老头子的戏，迷龙放下了他的儿子，他们几个总算能合力的把死了死了抬进来。迷龙老婆在迷龙的身边低语着，小醉悄默声的跟在最后帮着手。兽医和不落蛇屁股忙着把死了死了抬进楼下的屋子安顿下来，我扶着我父亲上正堂。我不知道老头子是拿什么看东西的，多半是后脑勺，因为他一直没生什么事，却在小醉刚迈过门槛时忽然发生。
10: 这是我家，风月浮萍之人不得入内。
6: 啊，不是，这是谁的家呀？这是我家。哎呦，就是我家呀。
11: 别让你孟兄弟为难。
6: 为难啥呀？为难呢，他就爱为难。哎呦，
2: 小醉还站在门外，我看着他，又看看我父亲。是的，如果迷龙胆敢挑明这是他家，我父亲就会马上吵吵着要搬家，然后让我这运胶滑盖的家伙当天晚上再给他变出个家来。小醉想走又没走，因为我们又很久没见了，最近又发生了这么多变故。最大的变故是我死了一次，死机。小醉终于撑不下去了，他一直看着门槛，现在连门槛也看不下去了，点点头就要离开。我转向我的父亲，声音很大很清晰，是为了让所有人尤其是门外的小醉听见。
7: 您得让他进来，他得进来，他是您儿媳妇。
1: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子

每篇《赤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中信出版社的中国原创专辑，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为听众朋友安排的，不管是绘本也好，还是说那种字儿比较多的，但是一定要说一下，字儿比较多的这些书也是适合孩子们阅读的，这些书全都是中国原创的。那今天呢来了好几位朋友，那么他们有作者，还有图书的编辑，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机房是非常的热闹。那么今天呢，就由他们三位负责把这样的一集原创的中国的啊这样的内容带给大家。那首先呢，我还是跟听众朋友们来逐一介绍今天来做客的这三位嘉宾朋友。首先是要介绍作者了，那他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作者之一，他就是著名的，应该叫你画家是吧，于洪成。你好于洪成。
2: 刘莎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听就老上电视是吗？来广播节目不适应。好，我们再来介绍啊，两位编辑，他们都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一位呢是王子豹，你好王子豹。
3: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是女编辑，是黄纯一，你好纯一。
4: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刚才我已经把直播机房的这三位嘉宾朋友和大家做了介绍了，那其实我们今天主角马上就要出场了，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哪些好书呢？其实刚才我已经透露一点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特别精致的一本绘本，那么作者于洪成刚才已经跟听众朋友打过招呼了。除了这样的一本绘本以外呢，我们还给听众朋友们带来了另外的啊，大家听好，首先是一个系列，给孩子系列，这是中信出版社的三本书，分别是给孩子的诗、给孩子的散文以及给孩子的古诗词。另外还有一本书啊，是童话里的世界。那么这三本书呢，我想应该这样，这四本书啊，应该是三种，实际上是四本，这四本书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划分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呢，绘本肯定适合就特别小的孩子看，但是其实说心里话，我个人觉得这书大人看也一样特别的美好。那刚才呢说到了给孩子的系列有三本，给孩子的诗、给孩子的古诗词，还有给孩子的散文呢，同样是给孩子看的，但是一定得孩子认字儿，或者说家长陪伴孩子阅读也可以。但是还有一个重点也要说一下，大人阅读也是非常美好的诗，您看看那些书名，看看那里面挑选的那些内容，你就清楚了。那继续再来说哦，这一套书一定要强调，不论是给小朋友看也好，还是说给大人看也好，这一套书给孩子的系列，就是如果孩子看的话，一定要求孩子最好能上黄春一是不是孩子得上个小学高年级或者是初中高中才更适合，如果特别低幼的话有点不太适合呢？
4: 对，可能是得上小学以后。
1: 一年级就行吗？一年级还不识字呢，怎么也得
4: 可以吧，八到十八岁的

0: 都可以。
1: 好，是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跨度啊，是八到十八岁，我刚才听明白了。然后呢，这个童话里的世界呢，我觉得它更主要的是，其实可以家长给孩子讲，虽然也是字儿书，但是家长给孩子讲可能更加适合。孩子要自己看，这里面因为没有什么图片，如果光是这个孩子自己看字儿，恐怕能认识这个字儿的孩子已经不太满意这个书了。
0: 对，因为这个每篇童话前都有一个这个编者兰兰的解读。所以就是特别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看。
1: 哎，基本上我们今天呢这样的，我老要说三种书四本，就是这样的一个架构了。好了，那我们今天既然作者来了，首先呢就要把这四本书的一些简单的情况还有编辑都来了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为什么要在节目里开始做一个简介呢？大家不要着急啊，详细的内容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当中逐一给大家讲解。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手里面呢还没有这几本书，如果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不把简介说清楚了，不把书里面讲了什么内容，那没有书的听众朋友可能听起来我们这集节目就有点费劲了。所以照顾一下他们，我们先把这几本书的简介做一个介绍。那于红成，从你开始吧。
2: 大家好，我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作者于红成。《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传统，然后非常古老的故事，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呢，把《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故事，然后做成绘本这样一个形式，应该算是我在那个绘本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探索吧。然后。其实《梁山伯与祝英台》最初，我知道的可能就是从粤剧里面了解，然后之后可能就是电影，然后，所以我就想呢，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如果做成绘本，它可以从什么角度，然后可以有一种另外一种大家没有看过的形式，怎么样把它呈现出来呢？然后之后就在大学的毕业创作，然后我就把它做出来了，然后最后然后我运用了。
1: 用了什么样的时间是吗？还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法？
2: 我最后运用了那个中国传统的那个皮影的一个造型手法，然后用宣纸，然后用刀把它刻出来的。然后其实是一种应该是之前大家都没有见过的一种表现手法。
1: 太不容易了，大家拿到这个实体书以后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接下来黄纯一。剩下那四本字儿书都归你啊，逐一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行，这个剩下四本书呢，它其实是两个系列，一个系列就是给孩子系列，给孩子系列它的缘起就要是这本北岛老师选编的《给孩子的诗》了。是2014年的时候，然后北岛老师，他的这个出发点是要为他的儿子，然后。去编这么一本适合于孩子阅读的诗歌的书。最后他是选择了57位不同国别的诗人，101首不同风格的新诗，然后去编成了这样一本给孩子的诗。有了这本给孩子的诗之后，就有了给孩子散文和给孩子的古诗词。
1: 发现光让孩子读诗不行，还得再看看散文，再看看古诗词，是吗？好，这样的一个系列啊，三本给孩子的书我们讲过了。那接下来童话里的世界呢，这真的是一本给大人的书啊，给大人看然后念给孩子的书啊。
0: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本童话里的世界它是给孩子看的，同时也是给大人看的。因为这个童话，我觉得美好的童话是适合任何年龄的读者的，在不同的年龄读到它呢，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动和震动。这本童话里的世界也是一位诗人编的，他是那个兰兰，一位当代的抒情诗人。他和这个给孩子系列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所选的每一篇童话都有兰兰亲自撰写的一个对这篇童话的分析和讲解，从一个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所以特别适合家长和孩子一起去阅读去理解。
1: 哎，说到这儿呢，刚才呢黄纯一啊是把这四本书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接下来我要替我们的很多读者朋友问一个问题啊，你看你刚才说的这四本书每个都是大腕儿，北岛也好呀，叶嘉莹也好呀，还有像兰兰，那其实很多的读者他们觉得哎呀，黄纯一你这工作太幸福了，整天跟这些特别有名的，其实他们不仅有名，是他们有真才实学人接触啊。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跟我们所有的读者和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啊？大家其实对他们特别特别感兴趣。

0: 我觉得就是
1: 他们好接触吗？先说说。
0: 对，我是在接触了他们这样的老师之后，然后才有这样的体悟。就是之前我对包括北岛老师也好，然后李陀老师也好，叶嘉莹老师也好，都有一种敬畏的心情，
1: 对
0: 因为
1: 呀、啊。
0: 他们都是就是那么高的一个大家。
1: 就是
0: 但
1: 你说你做这工作，你不仅要看他们的诗，你还得要指出他们哪有毛病。你是做这工作的，所以你批评他们的时候，你心里面什么感受呢？
0: 是我发现，就越是就是真才实学的这样的大家，他越是谦虚，然后越是容易交流。
1: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就是在你提出跟他们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细心的倾听，然后会去改动。
0: 不一定一定改动，但是他会倾听，然后很耐心的跟你说他们自己的意见是他们怎么想的。
1: 哦，就是能够一起去沟通和商量，是吧？因为我其实做这个读书类的节目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就会听到有些编辑说啊，有的一些作者其实不太好打交道，因为人家特别有脾气，先拽你个半年不理你，然后你要说有什么变动的话呢，人就特别不高兴，甚至说那我不在你这儿做了。那刚才我们说的是这样的作者啊，我就要问一下了，于洪成，你是什么样的作者呢？刚才人家已经说了，大师都是那样的一种品德。
2: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也是初出茅庐的一个小牛犊吧，但是，反正就是主要是跟编辑，然后多沟通，然后从他们身上我也可以学到很多，就是怎么样把绘本能做得更好的一些方法。
1: 哦，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你说的不算，你的编辑就坐在这儿，我得问一下王子豹，王子豹你什么样的感受？跟这位画家在一起，是像他刚才说的那么好沟通吗？有没有像黄春一跟那些真正的大师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愉快的感觉呢？
3: 啊，我觉得于洪成是个很好的作者，因为他很严厉。
1: 他严厉，
3: 对。
1: 怎么这么一评价？是他不听你的呢，
3: 啊，
1: 还是你们俩没法商量呢？
3: 而且他其实是因为很多事情都必须要跟他商量，但是他很多事情都是他必须要弄明白了，他才会接受，他不会无缘无故的接受你的建议。
1: 那你有没有印象当中，你们俩在整个的这个书的过程当中啊，发生没发生过什么争执？然后最后怎么解决的？
3: 其实没有，基本没有发生争执，但是
1: 都是你听他
3: 经
1: 的
3: 常
1: 哈，
3: 在
1: 你的意
3: 深
1: 思
3: 夜
1: 是？
3: 要反复的聊微信，然后他终于接受了，然后啊，好，终于可以进行到下一步了。
1: 那最后是他接受的你的多，还是你们出版社接受的他的多呢？
3: 其实我们都是为了要让这本书达成一个最好的效果，所以共同努力，然后我们其实经常是一个互动的讨论的过程，然后最后讨论出来一个方案，两个人都同意，好的。然后当然还有我们的唐老师，
1: 但是啊，问题又出来了，王子豹，你看啊，刚才于洪成他说呢，这其实是他的一个毕业作品，也就是说他做这个本书的时候，他在画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毕业。但是中信出版社，其实对于绘本的选择啊，不论是文字也好，还是说这个内容也好，都是很严格的。你们怎么这一次想到让一位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来做这样的一本画册？怎么想的呢？不怕影响销量啊？不怕他没名气，不给你们带粉丝来啊？
3: 啊，对，首先其实，这套书我们要感谢一下唐阳明老师。唐阳明老师是我们小活字图画书的负责人，然后他是日本非常有名的童书出版社福音馆书店的一个资深编辑。然后当时是他看，我们学校的毕业展的时候挑到了于洪成的这部作品，就是而且当时其实这个作品它其实处在一个需要打磨的阶段，因为现在这本书整个是有17幅画面，但是当时只有14幅画面。
1: 哦，你们生生给他添了3幅，觉得他画的不满意哈。我现在知道是这个原因，洪城你听见了吧？你画那个人家不满意。
2: 其实是可能是唐老师他觉得，可能是13幅太少了，然后他就觉得因为绘本嘛，然后他至少对于孩子来说，他大概在14幅、15幅左右是比较人阅读起来比较舒服的一个量。
1: 但是我的问题是，我觉得现在17幅也太少了。如果有37幅或者47幅更合适，对，还有续集有没有？
2: 续集以后会持续继续做中国传统故事的。
1: 那我得问一下啊，这个中国传统故事这样的一个选题，王子豹，你们是选定了于洪成来继续做呢，还是说有新的这个画家来交给人家下一项任务呢？
3: 我们会有新的画家。进行新的任务，但是我们非常期待于洪成能够继续加入我们。
1: 就是现在是人家不见得要加入你们，你们已经邀请了，是吗？
3: 对，我们很努力的，我们很努力的在邀请他。
1: 哎，洪城，为什么你一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么有名的气的出版社这么邀请你，你还有点不是特别想答应呢？是什么原因呢？
2: 因为首先吧，就是因为我做绘本，其实还是抱着比较严谨的一个态度，我可能大概做一本书得要个一两年的时间，我才能做一本我觉得满意的书。我只觉得我满意的书，我才能交给出版社。我是觉得这是我对自己和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吧。
1: 我现在听出来一点了，就是洪城你好牛啊！很多毕业的大学生们，他们找不到这个作品来做，但是你呢是必须要挑好的作品。这跟那个影视剧的大腕儿他们挑片子一样，一定要先看看剧本，我喜欢不喜欢，适合不适合我演，演完以后能不能给我增光添彩，我才能答应。你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种程度呢？
2: 不是说增光添彩吧，至少我觉得如果一个文本或者是一个故事我拿着我看着，我觉得有信心把它做好，然后我才会接。
1: 子豹，你是有这样的感受吗？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你们有东西给人家，人家不见得接呀？
3: 其实这本书很特别的，这本书他在大学里面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当时也在学校，我也在学校工作。
1: 你们俩是同学吗？
3: 我是他学长。然后对，所以我其实看过他这本书制作的一个过程，就是他过程里面很多画面都是他要先找到一种感情的触动的点，然后再继续把它给找到一种方式表现出来。所以这个过程里面他确实是很倾注心血的
1: 啊。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吧，洪城在大学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功课好吗？然后这个毕业，他这份毕业作品都已经印成书了，他在整个的这班级里面的毕业作品里面的成绩算一个什么样的档次呢？
3: 那算是
1: 等级，
3: 算是当年绘本工作室里面非常好的了，因为当时他的这个作品得了全校，毕业生优秀作品的三等奖。
1: 哦，哎，但是这一本书啊，其实是中信目前力推的一本书。那你们社为什么在那么多的绘本里面，而且我也知道咱们中信出版社有小中信嘛这样的一个系列，但是还是特别要推这样的一本书呢？
3: 其实有好几个原因。首先呢，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嘛，然后中国人其实要去不断的去回味我们中国的一个经典，然后《梁祝》作为古典传说里面的一个经典故事，其实我们非常希望有一个好的文本和图画可以呈现给孩子，就是让他有这么一个浸润的环境，这是第一。然后第二是于洪城的这个作品，他的创作过程很艰辛，而且他的这个绘画很有特点，我们一看就知道它是中国的皮影，而且然后它这种中国的皮影里面，它不单单是单纯的吸收皮影这种艺术形式，而且它还把很多有名的艺术作品，比方说像《洛神赋图》，比方说像《徽州木雕》，比方说像敦煌壁画，它把这些元素都吸收了，然后融汇到它这种皮影的语言里面，然后做成这一幅幅很精美的画面。就所以说很多人说看到这幅画美，但是为什么美呢？其实是因为它像很多中国历史上悠久的有名的作品致敬了。
1: 那我们接着来说更有名的，我们来听一听黄纯一的介绍。因为其实应该这样说，给孩子这个系列啊，这三本书啊，真的特别特别有名。当时呢，你刚才也谈到了啊，是因为最开始北岛觉得，哎呦，我们家孩子看那诗，有的好有的不好，我得给他挑一挑。那后来呢，又想做给孩子的散文和古诗词。
0: 对，
1: 这个是以北岛的意见为主呢，还是说咱们出版社有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0: 其实也是出版社和那个北岛老师共同沟通的结果。就是北岛老师他想做诗之后，他觉得应该再做更多的东西，然后我们可能就提一些建议，然后大家一起商量，最后确定这个选题啊。
1: 我想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系列三本书，其实以后还有可能再出其他的。
0: 对对，以后我们有就是挺多的一些选题策划。接下去这个月就会出版的是黄永玉先生的一本给孩子的动物寓言。
1: 哦，这就四本了。
0: 对对，之后可能还有给孩子的小说、童话、童谣、音乐等等等等。种类还是很多的。
1: 哦，那你就可以一直忙下去了哈。你给你自己找了一套系列的选题，你知道我们电台做节目，我们主持人也需要报选题，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报选题这事儿挺难的，你得找到听众特别喜欢的，而且呢又符合当前的一些热点的内容，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挺难的。我觉得你这是一特别好的方法，得感谢北岛。
0: 对，肯定得感谢北岛老师。
1: 等有机会让他听见咱们这集节目。
0: 行，
1: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套的一个内容，那接着咱们再来说一说童话里的世界啊。
0: 嗯、
1: 那这本书，那么当时是作者有这样的一个成书的

0: 稿件来找到你们，还是说比较，因为我看到他这个内容其实每一篇都是单独的，
1: 对，
0: 是一张一张的，有的时候有一些作者我知道他们会拿很多零碎的，然后呢跟出版社商量咱们看怎么拼一个或者怎么一个构架，那这本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这本书其实那个兰兰老师因为他自己有孩子，所以他、
0: 哦、
1: 对，他对这个童话然后和教育的这个问题就特别的关心，他此前就是在一个杂志还是报纸的专栏上就写过很多就是有关童话的这个解析，
0: 嗯，
1: 然后但同时他也写了很多就从来没有出版过，大概有10年的时间吧，他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0: 哦、嗯、是一本用10年的时间积累起来的书。
1: 对，嗯，
0: 有话说十年磨一剑，咱们10年磨出童话里的世界了。
1: 对对，而且他确实是身为一个母亲然后送给他自己的女儿的一个书。
0: 现在问题又出来了，于洪成，你听见没有，人家给孩子的系列，人家北岛是给孩子设计的，说你得读点好一点的东西。童话里的世界呢，人本身是妈妈是吧，
1: 嗯嗯，
0: 也觉得应该给孩子更好的一些读物，想来应该你还没有孩子呢对吧？
2: 对，因为我还是个孩子。
0: 好，我刚要问，我说你怎么能做出好作品给孩子看，原来是你自己是个孩子是吗？
2: 对，因为因为我没有孩子，然后所以跟孩子接触的也比较好也比较少，但是我曾经是个孩子，所以我就是有时候想选题的时候，我会挖掘我童年时期感兴趣的一些故事啊或者是素材什么的。
0: 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也曾经是个孩子啊，我有时候觉得我在孩子的时候喜欢那些东西，或者说我觉得特别好的东西，现在我长大以后我觉得太可笑了，我居然当年喜欢这个东西，或者说我当年哎呀怎么这么热爱某一个活动，我会有这样的感受。那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2: 其实有时候是会有一点，就觉得哎，小时候怎么喜欢这么幼稚的东西？但是你也想一想，小时候嘛，因为世界眼界比较相对闭塞一点嘛，然后对有些东西可能就是会很感兴趣，然后大了你会觉得，哎，为什么会这么感兴趣呢？其实你自己也不懂。
0: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因为你这样的一套绘本，我拿到以后真的特别特别惊喜。给我的感觉就是这套绘本不仅仅是给孩子看的，给大人一样能够看。我只能说你如果是现在曾经是个孩子的想法，你给通过绘本实现出来的话，你太早熟了。你看你的作品再放到你长到二三十岁四五十岁或者五六十岁的人一样也能看，你有那么早熟吗？
2: 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还是挺早熟的，就是像有些孩子嘛，小时候喜欢比较就是
0: 就追跑打闹，就比较这样的。
2: 对对，就是那种感觉。但是我从小我就特别喜欢类似于看那种比较正经的，比如说百科全书啊或者是什么科学的一些那种比较高深一点，就是听都没听过的一些什么，比如说碳十四啊，就小时候特别特别就迷这些没听过的词，然后想去追究，哎，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然后就会
0: 说结束语的时间到了那。

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0: 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 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